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8月13日公布，总统普京访问了北方领土中的涿州岛。2010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国后岛，成为首位访问日本北方领土的俄时任国家元首，而本次是普京首次访问北方领土。
1: 8月11日，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近期在太平洋地区举行的弹道导弹等发射试验未遵循事前通报的惯例，并要求各方至少提前24小时予以通报。联合声明中指出，在未提供充分事前通报及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十分危险，损害周边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声明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及潜射弹道导弹等时，至少提前24小时作出通报。虽然联合声明并未直接点名特定国家，但由于中国上月曾进行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外界普遍认为发表该声明意在针对中国。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驰将于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主张称，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我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以此强调了发射试验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对于40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声明等举措，李驰将表示，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以此对美国等国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0: 国际能源署8月12日公布石油市场报告，大幅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的预期值，预计2026年原油的日供应量将为1.02亿桶，比2025年减少430万桶。这一预期值与7月份相比也有所下调。就其理由，国际能源署解释称，有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持续相互袭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允许曼德海峡自由通航的协议尚未实现。7月上旬，海湾国家的石油日装运量为2000万桶，但到7月下半月减少为1200万桶。国际能源署对此表示关切，称由于迄今为止的供应短缺、消化库存，导致库存量迅速减少，恢复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日益增加。
1: 8月12日16时20分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在会谈中指出，缓解当前的军事紧张关系，使局势尽快平息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还传达了日本的立场，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必要根据备忘录举行谈判，并尽快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此外，鉴于伊朗正在与对岸的阿曼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规划新航道进行协商，高市强调了在不收取追加费用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并呼吁与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佩泽西奇扬介绍了伊朗与阿曼的协商情况，以及伊朗对今后局势发展等的看法。
0: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于8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朱镕基曾于1990年代 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在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执政期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1998年就任总理初期，中国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他凭借其强大的领导能力，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结构性改革，因其卓越的手腕而被称为铁血宰相。此外，他还主导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被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朱镕基在出席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报道。
1: 据悉，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一职的继任者已获准入境中国，并于8月4日正式担任代理总领事。此前，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该职务由于继任者的任命未获中方的同意，曾空缺约八个月。驻华大使和总领事的任命需得到中方的同意，但在重庆的日本总领事馆，前任总领事于去年12月离任后，继任者的任命未能获得中方的同意，出现了该职位空缺约八个月的罕见情况。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总领事的任命仍未得到中方的同意，但继任者西海茂洋已被允许入境，并于4日就任代理总领事，开始履行职责。有意见认为，可能是由于中方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国会答辩中的所谓“台湾有事”言论表示反弹，日中关系出现恶化，导致了这一职位的长期空缺。
0: 7月在国会获得成立的旨在对损坏日本国旗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于8月13日开始施行。该法规定，法律适用范围的国旗的定义为社会所公认的用作国旗的有形物，通过明显引发不快或厌恶情绪的方式公然损坏、移除、玷污国旗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两年监禁或最多20万日元罚款的处罚。另一方面，该法还规定，应在对相应行为、周围状况等因素予以客观考量的基础上判定是否有罪，同时必须注意不得不当侵害表达的自由等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在国会审议期间，曾有许多意见批评该法处罚对象模糊不清。日本法务省表示，我们将努力面向民众解释法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等，确保该法的正确实施。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欣欣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欣欣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欣欣兴奋地说
4: 纳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性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型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核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1: 请多吃点。
6: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
6: たくさん
0: 是很多。
6: 食べてください
0: 意思是请吃，它是在动词
6: 食べる
0: 的て形后面加上
6: ください
0: 变化而来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对不起，我不能吃生鱼片。
6: すみません。
0: 在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
6: 私
0: 是我。
6: 刺身
0: 是生鱼片。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有过敏症，不能吃虾，那应该怎么说呢？虾是

0: エビ、
1: エビ。请在前面加上すみません。好、请回答。
2: すみません。私、エビ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再来做一个练习。请你告诉对方你不能吃猪肉。猪肉是
3: 豚肉。豚肉。
1: 好、请回答。
4: すみません。私、豚肉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和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6: いただきます。
3: いただきます。
1: 是用餐前的寒暄语，表示对烹调的人和对食物的感激之情。有时候也会双手合十来说这句话。用餐后的寒暄语是
3: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いただきます。
1: 和
3: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1: 请大家把这两个寒暄语作为一对儿背下来。
5: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3: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5: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1: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6: いただきます。
7: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8: これ生卵ですか？
7: はい。
8: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9: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8: 納豆、大好きです。
10: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5: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1: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5: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1: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5: 哦，不吃西餐吗？
1: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5: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1: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5: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5: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1: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5: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8月13日公布，总统普京访问了北方领土中的泽卓岛。2010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国后岛，成为首位访问日本北方领土的俄时任国家元首，而本次是普京首次访问北方领土。
1: 8月11日，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近期在太平洋地区举行的弹道导弹等发射试验未遵循事前通报的惯例，并要求各方至少提前24小时予以通报。联合声明中指出，在未提供充分事前通报及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十分危险，损害周边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声明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及潜射弹道导弹等时，至少提前24小时作出通报。虽然联合声明并未直接点名特定国家，但由于中国上月曾进行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外界普遍认为发表该声明意在针对中国。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驰将于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主张称，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我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以此强调了发射试验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对于40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声明等举措，李驰将表示，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以此对美国等国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0: 国际能源署8月12日公布石油市场报告，大幅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的预期值，预计2026年

0: 原油的日供应量将为 1.02 亿桶，比2025年减少430万桶。这一预期值与7月份相比也有所下调。就其理由，国际能源署解释称，有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持续相互袭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允许曼德海峡自由通航的协议尚未实现。7月上旬，海湾国家的石油日装运量为2000万桶，但到7月下半月减少为1200万桶。国际能源署对此表示关切，称由于迄今为止的供应短缺，消化库存，导致库存量迅速减少，恢复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日益增加。
1: 8月12日16时20分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在会谈中指出，缓解当前的军事紧张关系，使局势尽快平息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还传达了日本的立场，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必要根据备忘录举行谈判，并尽快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此外，鉴于伊朗正在与对岸的阿曼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规划新航道进行协商，高市强调了在不收取追加费用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并呼吁与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佩泽西奇扬介绍了伊朗与阿曼的协商情况，以及伊朗对今后局势发展等的看法。
0: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于8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朱镕基曾于1990年代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在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执政期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1998年就任总理初期，中国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他凭借其强大的领导能力，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结构性改革，因其卓越的手腕而被称为铁血宰相。此外，他还主导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被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朱镕基在出席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报道。
1: 据悉，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一职的继任者已获准入境中国，并于8月4日正式担任代理总领事。此前，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该职务由于继任者的任命未获中方的同意，曾空缺约8个月。驻华大使和总领事的任命需得到中方的同意，但在重庆的日本总领事馆，前任总领事于去年12月离任后，继任者的任命未能获得中方的同意，出现了该职位空缺约8个月的罕见情况。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总领事的任命仍未得到中方的同意，但继任者西海茂洋已被允许入境，并于4日就任代理总领事，开始履行职责。有意见认为，可能是由于中方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国会答辩中的所谓“台湾有事”言论表示反弹，日中关系出现恶化，导致了这一职位的长期空缺。
0: 七月在国会获得成立的旨在对损坏日本国旗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于8月13日开始施行。该法规定，法律适用范围的国旗的定义为社会所公认的用作国旗的有形物，通过明显引发不快或厌恶情绪的方式公然损坏、移除、玷污国旗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2年监禁或最多20万日元罚款的处罚。另一方面，该法还规定，应在对相应行为、周围状况等因素予以客观考量的基础上判定是否有罪，同时必须注意，不得不当侵害表达的自由等宪法所保障的

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在国会审议期间，曾有许多意见批评该法处罚对象模糊不清。日本法务省表示，我们将努力面向民众解释法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等，确保该法的正确实施。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果汁和咖啡等。
1: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0: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1: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星星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星星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星星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星星兴奋地说：
4: 纳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星星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性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型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和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1: 请多吃点。
6: どうぞ
0: 是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8月13日公布，总统普京访问了北方领土中的涿州岛。2010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国后岛，成为首位访问日本北方领土的俄时任国家元首，而本次是普京首次访问北方领土。
1: 8月11日，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近期在太平洋地区举行的弹道导弹等发射试验未遵循事前通报的惯例，并要求各方至少提前24小时予以通报。联合声明中指出，在未提供充分事前通报及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十分危险，损害周边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声明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及潜射弹道导弹等时，至少提前24小时作出通报。虽然联合声明并未直接点名特定国家，但由于中国上月曾进行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外界普遍认为发表该声明意在针对中国。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驰将于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主张称，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我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以此强调了发射试验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对于40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声明等举措，李驰将表示，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以此对美国等国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0: 国际能源署8月12日公布石油市场报告，大幅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的预期值，预计2026年原油的日供应量将为1.02亿桶，比2025年减少430万桶。这一预期值与7月份相比也有所下调。就其理由，国际能源署解释称，有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持续相互袭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允许曼德海峡自由通航的协议尚未实现。7月上旬，海湾国家的石油日装运量为2000万桶，但到7月下半月减少为1200万桶。国际能源署对此表示关切，称由于迄今为止的供应短缺，消化库存，导致库存量迅速减少，恢复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日益增加。
1: 8月12日16时20分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在会谈中指出，缓解当前的军事紧张关系，使局势尽快平息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还传达了日本的立场，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必要根据备忘录举行谈判，并尽快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此外，鉴于伊朗正在与对岸的阿曼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规划新航道进行协商，高市强调了在不收取追加费用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并呼吁与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佩泽西奇扬介绍了伊朗与阿曼的协商情况，以及伊朗对今后局势发展等的看法。
0: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于8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朱镕基曾于1990年代 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在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执政期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1998年就任总理初期，中国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他凭借其强大的领导能力，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结构性改革，因其卓越的手腕而被称为铁血宰相。此外，他还主导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被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朱镕基在出席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报道。
1: 据悉，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一职的继任者已获准入境中国，并于8月4日正式担任代理总领事。此前，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该职务由于继任者的任命未获中方的同意，曾空缺约8个月。驻华大使和总领事的任命需得到中方的同意，但在重庆的日本总领事馆，前任总领事于去年12月离任后，继任者的任命未能获得中方的同意，出现了该职位空缺约8个月的罕见情况。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总领事的任命仍未得到中方的同意，但继任者西海茂洋已被允许入境，并于4日就任代理总领事，开始履行职责。有意见认为，可能是由于中方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国会答辩中的所谓台湾有事言论表示反弹，日中关系出现恶化，导致了这一职位的长期空缺。
0: 7月在国会获得成立的旨在对损坏日本国旗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于8月13日开始施行。该法规定，法律适用范围的国旗的定义为社会所公认的用作国旗的有形物，通过明显引发不快或厌恶情绪的方式公然损坏、移除、玷污国旗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2年监禁或最多20万日元罚款的处罚。另一方面，该法还规定，应在对相应行为、周围状况等因素予以客观考量的基础上判定是否有罪，同时必须注意不得不当侵害表达的自由等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在国会审议期间，曾有许多意见批评该法处罚对象模糊不清。日本法务省表示，我们将努力面向民众解释法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等，确保该法的正确实施。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欣欣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欣欣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豆也不行吗？
1: 欣欣兴奋地说：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納豆特别喜欢。納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納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納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性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型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和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1: 请多吃点。
6: どうぞ
0: 是

0: 请的意思，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
1: たくさん
0: 是很多。
1: 食べてください
0: 意思是请吃，它是在动词
1: 食べる
0: 的天形后面加上
1: ください
0: 变化而来的。
2: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3: 对不起，我不能吃生鱼片。
1: すみません，
0: 在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
1: 私
0: 是我，
1: 刺身
0: 是生鱼片。
3: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3: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有过敏症，不能吃虾，那应该怎么说呢？虾是
1: エビ。エビ。
0: 请在前面加上すみません。好，请回答。
2: すみません。私、エビ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再来做一个练习，请你告诉对方你不能吃猪肉。猪肉是
1: 豚肉。豚肉。
0: 好，请回答。
4: すみません。私、豚肉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和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5: いただきます。
1: いただきます。
0: 是用餐前的寒暄语，表示对烹调的人和对食物的感激之情。有时候也会双手合十来说这句话。用餐后的寒暄语是
1: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いただきます。
0: 和
1: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0: 请大家把这两个寒暄语作为一对儿背下来。
3: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3: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5: いただきます。
6: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7: これ生卵ですか？
6: はい。
7: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8: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7: 納豆、大好きです。
9: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3: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0: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3: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0: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3: 哦，不吃西餐吗？
0: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3: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0: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3: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8月13日公布，总统普京访问了北方领土中的泽州岛。2010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国后岛，成为首位访问日本北方领土的俄时任国家元首，而本次是普京首次访问北方领土。
1: 8月11日，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近期在太平洋地区举行的弹道导弹等发射试验未遵循事前通报的惯例，并要求各方至少提前24小时予以通报。联合声明中指出，在未提供充分事前通报及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十分危险，损害周边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声明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及潜射弹道导弹等时，至少提前24小时作出通报。虽然联合声明并未直接点名特定国家，但由于中国上月曾进行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外界普遍认为发表该声明意在针对中国。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驰将于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主张称，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我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以此强调了发射试验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对于40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声明等举措，李驰将表示，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以此对美国等国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0: 国际能源署8月12日公布石油市场报告，大幅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的预期值，预计2026年原油的日供应量将为1.02亿桶，比2025年减少430万桶。这一预期值与7月份相比也有所下调。就其理由，国际能源署解释称，有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持续相互袭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允许曼德海峡自由通航的协议尚未实现。7月上旬，海湾国家的石油日装运量为2000万桶，但到7月下半月减少为1200万桶。国际能源署对此表示关切，称由于迄今为止的供应短缺、消化库存，导致库存量迅速减少，恢复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日益增加。
1: 8月12日16时20分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在会谈中指出，缓解当前的军事紧张关系，使局势尽快平息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还传达了日本的立场，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必要根据备忘录举行谈判，并尽快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此外，鉴于伊朗正在与对岸的阿曼围绕在

0: 霍尔木兹海峡规划新航道进行协商，高市强调了在不收取追加费用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并呼吁与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佩泽西奇扬介绍了伊朗与阿曼的协商情况，以及伊朗对今后局势发展等的看法。
1: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于8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朱镕基曾于1990年代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在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执政期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1998年就任总理初期，中国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他凭借其强大的领导能力，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结构性改革，因其卓越的手腕而被称为铁血宰相。此外，他还主导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被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朱镕基在出席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报道。
0: 据悉，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一职的继任者已获准入境中国，并于8月4日正式担任代理总领事。此前，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该职务由于继任者的任命未获中方的同意，曾空缺约八个月。驻华大使和总领事的任命需得到中方的同意，但在重庆的日本总领事馆，前任总领事于去年12月离任后，继任者的任命未能获得中方的同意，出现了该职位空缺约八个月的罕见情况。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总领事的任命仍未得到中方的同意，但继任者西海茂洋已被允许入境，并于4日就任代理总领事，开始履行职责。有意见认为，可能是由于中方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国会答辩中的所谓“台湾有事”言论表示反弹，日中关系出现恶化，导致了这一职位的长期空缺。
1: 7月在国会获得成立的旨在对损坏日本国旗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于8月13日开始施行。该法规定，法律适用范围的国旗的定义为社会所公认的用作国旗的有形物，通过明显引发不快或厌恶情绪的方式公然损坏、移除、玷污国旗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2年监禁或最多20万日元罚款的处罚。另一方面，该法还规定，应在对相应行为、周围状况等因素予以客观考量的基础上判定是否有罪，同时必须注意不得不当侵害表达的自由等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在国会审议期间，曾有许多意见批评该法处罚对象模糊不清。日本法务省表示，我们将努力面向民众解释法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等，确保该法的正确实施。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欣欣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欣欣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欣欣兴奋地说
4: 纳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形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形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核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1: 请多吃点。
6: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
6: たくさん
0: 是很多。
6: 食べてください
0: 意思是请吃，它是在动词
6: 食べる
0: 的天形后面加上
6: ください
0: 变化而来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对不起，我不能吃生鱼片。
6: すみません
0: 在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
6: 私
0: 是我。
6: 刺身
0: 是生鱼片。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

0: 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8月13日公布，总统普京访问了北方领土中的泽卓岛。2010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国后岛，成为首位访问日本北方领土的俄时任国家元首，而本次是普京首次访问北方领土。
1: 8月11日，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近期在太平洋地区举行的弹道导弹等发射试验未遵循事前通报的惯例，并要求各方至少提前24小时予以通报。联合声明中指出，在未提供充分事前通报及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十分危险，损害周边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声明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及潜射弹道导弹等时，至少提前24小时作出通报。虽然联合声明并未直接点名特定国家，但由于中国上月曾进行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外界普遍认为发表该声明意在针对中国。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驰将于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主张称，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我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以此强调了发射试验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对于40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声明等举措，李驰将表示，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以此对美国等国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0: 国际能源署8月12日公布石油市场报告，大幅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的预期值，预计2026年原油的日供应量将为1.02亿桶，比2025年减少430万桶。这一预期值与7月份相比也有所下调。就其理由，国际能源署解释称，有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持续相互袭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允许曼德海峡自由通航的协议尚未实现。7月上旬，海湾国家的石油日装运量为2000万桶，但到7月下半月减少为1200万桶。国际能源署对此表示关切，称由于迄今为止的供应短缺、消化库存，导致库存量迅速减少，恢复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日益增加。
1: 8月12日16时20分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在会谈中指出，缓解当前的军事紧张关系，使局势尽快平息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还传达了日本的立场，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必要根据备忘录举行谈判，并尽快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此外，鉴于伊朗正在与对岸的阿曼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规划新航道进行协商，高市强调了在不收取追加费用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并呼吁与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佩泽西奇扬介绍了伊朗与阿曼的协商情况，以及伊朗对今后局势发展等的看法。
0: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于8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朱镕基曾于1990年代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在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执政期间 担任国务院总理。

0: 朱镕基于1998年就任总理初期，中国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他凭借其强大的领导能力，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结构性改革，因其卓越的手腕而被称为“铁血宰相”。此外，他还主导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被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 朱镕基在出席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报道。据悉，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一职的继任者已获准入境中国，并于8月4日正式担任代理总领事。此前，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该职务由于继任者的任命未获中方的同意，曾空缺约8个月。 驻华大使和总领事的任命需得到中方的同意，但在重庆的日本总领事馆，前任总领事于去年12月离任后，继任者的任命未能获得中方的同意，出现了该职位空缺约8个月的罕见情况。 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总领事的任命仍未得到中方的同意，但继任者西海茂洋已被允许入境，并于4日就任代理总领事，开始履行职责。有意见认为，可能是由于中方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国会答辩中的所谓“台湾有事”言论表示反弹，日中关系出现恶化，导致了这一职位的长期空缺。
0: 7月在国会获得成立的旨在对损坏日本国旗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于8月13日开始施行。该法规定，法律适用范围的国旗的定义为社会所公认的用作国旗的有形物，通过明显引发不快或厌恶情绪的方式公然损坏、移除、玷污国旗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2年监禁。 或最多20万日元罚款的处罚。另一方面，该法还规定，应在对相应行为、周围状况等因素予以客观考量的基础上，判定是否有罪，同时必须注意不得不当侵害表达的自由等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在国会审议期间，曾有许多意见批评该法处罚对象模糊不清。 日本法务省表示，我们将努力面向民众解释法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等，确保该法的正确实施。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你告诉对方你不能吃猪肉，猪肉是
1: 豚肉，豚肉。
0: 好，请回答。
2: すみません、私豚肉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猩猩和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いただきます。
1: いただきます。
0: 是用餐前的寒暄语，表示对烹调的人和对食物的感激之情。有时候也会双手合十来说这句话。用餐后的寒暄语是
1: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いただきます。
0: 和
1: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0: 请大家把这两个寒暄语作为一对儿背下来。
3: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3: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猩猩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4: いただきます。
5: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6: これ生卵ですか？
5: はい。
6: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7: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6: 納豆、大好きです。
8: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3: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0: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3: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0: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3: 哦，不吃西餐吗？
0: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3: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0: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3: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猩猩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八月十三日公布，总统普京访问了北方领土中的涿州岛。2010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国后岛，成为首位访问日本北方领土的俄时任国家元首，而本次是普京首次访问北方领土。
1: 8月11日，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近期在太平洋地区举行的弹道导弹等发射试验未遵循事前通报的惯例，并要求各方至少提前24小时予以通报。联合声明中指出，在未提供充分事前通报及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十分危险，损害周边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声明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及潜射弹道导弹等时，至少提前24小时作出通报。虽然联合声明并未直接点名特定国家，但由于中国上月曾进行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外界普遍认为发表该声明意在针对中国。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驰将于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主张称，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我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以此强调了发射试验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对于40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声明等举措，李驰将表示，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以此对美国等国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0: 国际能源署八月十二日公布石油市场报告，大幅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的预期值，预计2026年原油的日供应量将为1.02亿桶。比2025年减少430万桶，这一预期值与七月份相比也有所下调。就其理由，国际能源署解释称，有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持续相互袭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允许曼德海峡自由通航的协议尚未实现。七月上旬，海湾国家的石油日装运量为2000万桶。但到七月下半月减少为1200万桶。国际能源署对此表示关切，称由于迄今为止的供应短缺、消化库存，导致库存量迅速减少，恢复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日益增加。
1: 8月12日16时20分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在会谈中指出，缓解当前的军事紧张关系，使局势尽快平息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还传达了日本的立场，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必要根据备忘录举行谈判，并尽快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此外，鉴于伊朗正在与对岸的阿曼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规划新航道进行协商，高市强调了在不收取追加费用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并呼吁与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佩泽西奇扬介绍了伊朗与阿曼的协商情况，以及伊朗对今后局势发展等的看法。
0: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于8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朱镕基曾于1990年代 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在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执政期间，担任国务院总理。

0: 朱镕基于1998年就任总理初期，中国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他凭借其强大的领导能力，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结构性改革，因其卓越的手腕而被称为“铁血宰相”。此外，他还主导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被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 据悉，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一职的继任者已获准入境中国，并于8月4日正式担任代理总领事。此前，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该职务由于继任者的任命未获中方的同意，曾空缺约8个月。驻华大使和总领事的任命需得到中方的同意，但在重庆的日本总领事馆，前任总领事于去年12月离任后，继任者的任命未能获得中方的同意，出现了该职位空缺约8个月的罕见情况。 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总领事的任命仍未得到中方的同意，但继任者西海茂洋已被允许入境，并于4日就任代理总领事，开始履行职责。有意见认为，可能是由于中方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国会答辩中的所谓“台湾有事”言论表示反弹，日中关系出现恶化，导致了这一职位的长期空缺。
0: 7月，在国会获得成立的旨在对损坏日本国旗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于8月13日开始施行。该法规定，法律适用范围的国旗的定义为社会所公认的用作国旗的有形物，通过明显引发不快或厌恶情绪的方式公然损坏、移除、玷污国旗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2年监禁。 或最多20万日元罚款的处罚。另一方面，该法还规定，应在对相应行为、周围状况等因素予以客观考量的基础上，判定是否有罪，同时必须注意，不得不当侵害、表达的自由等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在国会审议期间，曾有许多意见批评该法处罚对象模糊不清。 日本法务省表示，我们将努力面向民众解释法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等，确保该法的正确实施。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納豆大好き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2: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星星说：“
3: いただきます。”
1: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2: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4: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1: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2: 星星问春奶奶：“
5: これ生卵ですか？”
1: 这是生鸡蛋吗？
2: 春奶奶回答说：“
4: はい。”
1: 是的。
2: 星星有些难为情地说：“
5: すみません。”
1: 对不起。
5: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我不能吃生鸡蛋。
2: 海斗说：“
6: そう。”
1: 是吗？
6: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1: 那纳豆也不行吗？
2: 星星兴奋地说：“
5: 納豆大好きです。”
1: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2: 不过星星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1: 哦，是吗？
2: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5: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7: 生卵
1: 是生鸡蛋。
7: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是不能吃的意思。
2: 本课要点。
7: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7: 食べる
1: 吃的可能性是
7: 食べられる
1: 能吃。
7: 食べられる
1: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型是
7: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7: 食べられません。
2: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7: 食べられません。
2: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7: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核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8: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5: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8: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2: 请多吃点。
7: どうぞ
1: 是请的意思，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
7: たくさん
1: 是很多。
7: 食べてください
1: 意思是请吃，它是在动词
7: 食べる
1: 的te形后面加上
7: ください
1: 变化而来的。
5: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2: 对不起。我不能吃生鱼片。
7: すみません。
1: 在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
7: 私
1: 是我。
7: 刺身
1: 是生鱼片。
2: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7: 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2: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有过敏症，不能吃虾，那应该怎么说呢？虾是
7: エビ。エビ。
1: 请在前面加上すみません。好，请回答。
8: すみません。私エビ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再来做一个练习，

0: 你告诉对方你不能吃猪肉，猪肉是
1: 豚肉，豚肉。
0: 好，请回答。
2: すみません、私豚肉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和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いただきます。
1: いただきます。
0: 是用餐前的寒暄语，表示对烹调的人和对食物的感激之情。有时候也会双手合十来说这句话。用餐后的寒暄语是
1: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いただきます。
0: 和
1: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0: 请大家把这两个寒暄语作为一对儿背下来。
3: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3: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4: いただきます。
5: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6: これ生卵ですか？
5: はい。
6: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7: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6: 納豆大好きです。
8: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3: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0: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3: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0: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3: 哦，不吃西餐吗？
0: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3: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0: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3: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8月13日公布，总统普京访问了北方领土中的涿州岛。2010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国后岛，成为首位访问日本北方领土的俄时任国家元首，而本次是普京首次访问北方领土。
1: 8月11日，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近期在太平洋地区举行的。

0: 弹道导弹等发射试验未遵循事前通报的惯例，并要求各方至少提前24小时予以通报。联合声明中指出，在未提供充分事前通报及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十分危险，损害周边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声明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及潜射弹道导弹等时，至少提前24小时作出通报。虽然联合声明并未直接点名特定国家，但由于中国上月曾进行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外界普遍认为发表该声明意在针对中国。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驰将于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主张称，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我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以此强调了发射试验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对于40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声明等举措，李驰江表示，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以此对美国等国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1: 国际能源署8月12日公布石油市场报告，大幅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的预期值，预计2026年原油的日供应量将为 1.02 亿桶，比2025年减少430万桶。这一预期值与7月份相比也有所下调。就其理由，国际能源署解释称，有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持续相互袭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允许曼德海峡自由通航的协议尚未实现。7月上旬，海湾国家的石油日装运量为2000万桶，但到7月下半月减少为1200万桶。国际能源署对此表示关切，称由于迄今为止的供应短缺、消化库存，导致库存量迅速减少，恢复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日益增加。
0: 8月12日16时20分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在会谈中指出，缓解当前的军事紧张关系，使局势尽快平息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还传达了日本的立场，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必要根据备忘录举行谈判，并尽快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此外，鉴于伊朗正在与对岸的阿曼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规划新航道进行协商，高市强调了在不收取追加费用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并呼吁与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佩泽西奇扬介绍了伊朗与阿曼的协商情况，以及伊朗对今后局势发展等的看法。
1: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于8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朱镕基曾于1990年代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在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执政期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1998年就任总理初期，中国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他凭借其强大的领导能力，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结构性改革，因其卓越的手腕而被称为铁血宰相。此外，他还主导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被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朱镕基在出席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报道。
0: 据悉，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一职的继任者已获准入境中国，并于

0: 8月4日正式担任代理总领事。此前，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该职务由于继任者的任命未获中方的同意，曾空缺约八个月。驻华大使和总领事的任命需得到中方的同意，但在重庆的日本总领事馆，前任总领事于去年12月离任后，继任者的任命未能获得中方的同意，出现了该职位空缺约八个月的罕见情况。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总领事的任命仍未得到中方的同意，但继任者西海茂洋已被允许入境，并于4日就任代理总领事，开始履行职责。有意见认为，可能是由于中方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国会答辩中的所谓台湾有事言论表示反弹，日中关系出现恶化，导致了这一职位的长期空缺。
1: 7月在国会获得成立的旨在对损坏日本国旗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于8月13日开始施行。该法规定，法律适用范围的国旗的定义为社会所公认的用作国旗的有形物，通过明显引发不快或厌恶情绪的方式公然损坏、移除、玷污国旗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两年监禁或最多20万日元罚款的处罚。另一方面，该法还规定，应在对相应行为、周围状况等因素予以客观考量的基础上判定是否有罪，同时必须注意不得不当侵害表达的自由等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在国会审议期间，曾有许多意见批评该法处罚对象模糊不清。日本法务省表示，我们将努力面向民众解释法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等，确保该法的正确实施。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欣欣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欣欣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欣欣兴奋地说：
4: 纳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性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型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和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1: 请多吃点。
6: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
6: たくさん
0: 是很多。
6: 食べてください
0: 意思是请吃，它是在动词
6: 食べる
0: 的天形后面加上
6: ください
0: 变化而来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对不起，我不能吃生鱼片。
6: すみません
0: 在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
6: 私
0: 是我。
6: 刺身
0: 是生鱼片。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有过敏症，不能吃虾，那应该怎么说呢？虾是
6: エビ。エビ。
0: 请在前面加上すみません。好，请回答。
7: すみません。私、エビ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再来做一个练习，请你告诉对方你不能吃猪肉。猪肉是
6: 豚肉。豚肉。
0: 好，请回答。
8: すみません。私、豚肉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你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和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いただきます。
6: いただきます。
0: 是用餐前的寒暄语，表示对烹调的人和对食物的感激之情。有时候也会双手合十来说这句话。用餐后的寒暄语是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いただきます。
0: 和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0: 请大家把这两个寒暄语作为一对儿背下来。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6: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1: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9: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0: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0: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1: 哦，不吃西餐吗？
0: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1: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0: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1: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8月13日公布，总统普京访问了北方领土中的泽卓岛。2010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国后岛，成为首位访问日本北方领土的俄时任国家元首，而本次是普京首次访问北方领土。
1: 8月11日，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近期在太平洋地区举行的弹道导弹等发射试验未遵循事前通报的惯例，并要求各方至少提前24小时予以通报。联合声明中指出，在未提供充分事前通报及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十分危险，损害周边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声明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及潜射弹道导弹等时，至少提前24小时作出通报。虽然联合声明并未直接点名特定国家，但由于中国上月曾进行搭载模拟弹头的潜射导弹发射试验，外界普遍认为发表该声明意在针对中国。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将于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主张称，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

0: 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我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以此强调了发射试验的正当性。 在此基础上，对于40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声明等举措，李持江表示，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以此对美国等国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国际能源署8月12日公布石油市场报告。
1: 大幅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的预期值，预计2026年原油的日供应量将为1.02亿桶，比2025年减少430万桶。这一预期值与7月份相比也有所下调。就其理由，国际能源署解释称，有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持续相互袭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以及允许曼德海峡自由通航的协议尚未实现。7月上旬，海湾国家的石油日装运量为2000万桶，但到7月下半月减少为1200万桶。国际能源署对此表示关切，称由于迄今为止的供应短缺，消化库存导致库存量迅速减少，恢复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日益增加。
0: 八月十二日、十六日、二十分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高市在会谈中指出，缓解当前的军事紧张关系，使局势尽快平息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还传达了日本的立场，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必要根据备忘录举行谈判，并尽快达成包括和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此外，鉴于伊朗正在与对岸的阿曼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规划新航道进行协商，高市强调了在不收取追加费用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并呼吁与包括使用该海峡的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佩泽西奇扬介绍了伊朗与阿曼的协商情况，以及伊朗对今后局势发展等的看法。
1: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于8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朱镕基曾于1990年代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在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执政期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1998年就任总理初期，中国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他凭借其强大的领导能力。 推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结构性改革，因其卓越的手腕而被称为“铁血宰相”。此外，他还主导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被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朱镕基在出席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报道。
0: 据悉，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一职的继任者以获准入境中国，并于8月4日正式担任代理总领事。此前，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该职务由于继任者的任命未获中方的同意，曾空缺约8个月。驻华大使和总领事的任命需得到中方的同意，但在重庆的日本总领事馆，前任总领事于去年12月离任后，继任者的任命未能获得中方的同意，出现了该职位空缺约8个月的罕见情况。 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总领事的任命仍未得到中方的同意，但继任者西海茂洋已被允许入境，并于4日就任代理总领事，开始履行职责。有意见认为，可能是由于中方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国会答辩中的所谓“台湾有事”言论表示反弹，日中关系出现恶化，导致了这一职位的长期空缺。
1: 七月在国会获得成立的旨在对损坏日本国旗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于8月13日开始施行。该法规定，法律适用范围的国旗的定义为社会所公认的用作国旗的有形物，通过明显引发不快或厌恶情绪的方式公然损坏、移除、玷污国旗的行为，将被处以最高2年监禁或最多20万日元罚款的处罚。另一方面，该法还规定，应在对相应行为、周围状况等因素予以客观考量的基础上判定是否有罪，同时必须注意，不得不当侵害表达的自由等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在国会审议期间，曾有许多意见批评该法处罚对象模糊不清。日本法务省表示，我们将努力面向民众解释法律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等，确保该法的正确实施。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欣欣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欣欣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欣欣兴奋地说：“
4: 纳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

0: 果汁和咖啡等。
1: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0: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1: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